0: 哦，你来呀、啊、
1: ！Hello， 皮特。
0: 哎哎，醒了呀！
1: 醒皮特的话，哎哎哎，皮特皮特皮特 ，Hello，
0: 哎
1: ，Hello，
0: 哪位哪位？
1: 站来！皮特。